上去的和尚得了吗？我听上去，现在本来是妹子呀，那就做亲妹子去。姐姐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黄色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吧？那。

0: 为是了后头山浪向，蒋大刀往街头散散，见到后门里人的，军阵带了一来着，不养人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中午的一个米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许的许是相称，为是见到姐姐嘛？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姐姐，你生我的三三，见了你三三。你是我的姐姐，嗯，这样吧，我谁见你三三姐姐吧？
0: 哎，那又是刚才姐夫的称呼。